0: 就没得搞白酒了。
1: 哪个老板说老板呢？
0: 我去买那个白酒啊哟！
1: 你给不给？我说好没给，你给不给？搞不成。
0: 我去买那个白酒，为什么你给不给？给不给？
1: 你给不给？我买掉了，搞什么来着？买个酒，我就是买多少酒。
0: 我也可以回忆了。